0: ꯁꯩꯔꯣꯏ ꯏꯁꯩ ꯇꯥꯕꯤꯈ꯭ꯔꯦ ꯍꯧꯖꯤꯛ ꯕꯣꯟꯇꯔꯥꯄꯨꯔ ꯒꯣꯂꯥꯆꯤꯅꯥ ꯂꯩꯀꯥꯏꯒꯤ ꯑꯉꯥꯡꯁꯤꯡ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ꯈꯨꯔꯨꯝꯖꯔꯤ
2: ꯑꯉꯥꯡꯒꯤ ꯊꯧꯔꯝꯗ ꯕꯣꯟꯇꯦꯔꯥꯄꯨꯔ ꯒꯣꯂꯥꯆꯤꯅꯥ ꯂꯩꯀꯥꯏꯒꯤ ꯑꯉꯥꯡꯁꯤꯡ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ꯈ꯭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ꯍꯧꯖꯤꯛ ꯏꯅꯦꯝꯕꯝ ꯂꯣꯀꯦꯁ꯭ꯋ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ꯔꯁꯤ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 ꯇꯥꯕꯤꯔꯁꯤ

ꯏꯈ꯭ꯔꯦ ꯌꯗꯨꯃꯅꯤ ꯗꯠꯇ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ꯖꯨꯏ ꯐꯨꯜꯗ ꯑꯊꯣꯏꯕ ꯑꯁꯃꯤꯌꯥ ꯐꯤꯂꯝꯒꯤ ꯃꯅꯥ ꯄꯤꯈ꯭ꯔꯦ ꯐꯤꯆꯔ ꯐꯤꯂꯝꯗ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ꯂꯝ ꯁꯨꯅꯤꯇꯥꯁꯨ ꯃꯅꯥ ꯄꯤ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ꯛꯂꯦ ꯗꯤꯜꯂꯤꯒꯤ ꯅꯦꯁꯅꯦꯜ ꯃꯦꯗꯤꯌꯥ ꯍꯥꯎ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ꯂꯥꯎꯊꯣꯛꯈꯤꯕ ꯑꯦꯋꯥꯔꯗ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ꯜꯂꯛꯂꯕ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ꯂꯝ ꯑꯁꯤ ꯌꯨꯝꯅꯥꯝ ꯑꯖꯤꯠ ꯁꯤꯡꯅ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ꯄ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ꯑꯍꯨꯝꯁꯨꯕ ꯃꯐꯝ ꯏꯪꯂꯦꯟꯅ ꯀꯟꯕ ꯉꯝꯈ꯭ꯔꯦ ꯃꯤꯌꯥꯃꯤ ꯒꯥꯔꯗꯦꯟꯁꯇ ꯂꯩꯕ ꯃꯤꯌꯥꯃꯤ ꯁ꯭ꯇꯦꯗꯤꯌꯝꯗ ꯉꯁꯤ ꯑꯌꯨꯛ ꯁꯥꯟꯅꯈꯤꯕ ꯑꯍꯨꯝꯁꯨꯕ ꯐꯝ ꯈꯟꯅꯕ ꯃꯦꯆꯇ ꯏꯪꯂꯦꯟꯅ ꯐ꯭ꯔꯥꯟꯁꯄꯨ ꯄꯥꯟꯖꯜ 6-4 ꯃꯥꯏꯊꯤꯕ ꯄꯤꯈꯤ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ꯐ꯭ꯔꯥꯟꯁꯀꯤ ꯀꯦꯂꯤꯌꯥꯟ ꯑꯦꯝꯕꯥꯄꯦꯅ ꯄꯨꯟꯅ ꯄꯥꯟꯖꯜ 10 ꯆ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ꯄꯥꯟꯖꯜ ꯆꯟꯕ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ꯗꯨꯅ ꯒꯣꯜꯗꯦꯟ ꯕꯨꯠꯀꯤ ꯃꯅꯥ ꯐꯪꯕꯒꯤ ꯂꯝꯕꯤꯗ ꯃꯥꯡꯖꯤꯜ ꯊꯥꯅ ꯂꯩꯔꯤ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ꯂꯤꯌꯣꯅꯦꯜ ꯃꯦꯁꯤꯅ ꯄꯥꯟꯖꯜ 9 ꯆꯟꯗꯨꯅ ꯑꯅꯤꯁꯨꯕ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ꯄꯥꯟꯖꯜ ꯆꯟꯕ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ꯔꯤ ꯆꯠꯊꯔꯤꯕ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ꯁꯤꯒꯤ ꯐꯥꯏꯅꯦꯜ ꯃꯦꯁ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ꯖꯥ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ꯃꯗꯤ ꯁ꯭ꯄꯦꯟꯅ ꯅ꯭ꯌꯨꯌꯣꯔꯛꯀꯤ ꯅ꯭ꯌꯨ ꯖꯔꯁꯤ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ꯒ꯭ꯂꯥꯁꯒꯣ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ꯇ ꯑꯣꯂꯤꯝꯄꯤꯛ ꯃꯦꯗꯂꯤꯁ ꯃꯤꯔꯥꯕꯥꯏ ꯆꯅꯨ ꯑꯃꯁꯨꯡ ꯂꯥꯕꯂꯤꯅꯥ ꯕꯣꯔꯒꯣꯍꯣꯏꯅ ꯚꯥꯔꯠꯀꯤ ꯐꯤꯔꯥꯜ ꯑꯃꯗꯤ ꯕꯦꯇꯟ ꯕꯤꯌꯔꯔ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ꯅ ꯏꯟꯗꯤꯌꯥꯟ ꯑꯣꯂꯤꯝꯄꯤꯛ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ꯒꯦꯝꯁ ꯑꯁꯤꯒꯤ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ꯊꯥ ꯑꯁꯤꯒꯤ ꯇꯥꯡ 11 ꯁꯒꯣꯜ ꯁꯤꯅꯨꯃꯤꯠ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ꯟꯕ ꯌꯥꯕꯗꯤ ꯚꯥꯔꯠꯀꯤ ꯋꯦꯠ ꯂꯤꯐꯇꯔ ꯃꯤꯔꯥꯕꯥꯏ ꯆꯅꯨꯅ ꯏꯪ ꯀꯨꯝꯖꯥ 2021ꯒꯤ ꯇꯣꯀꯤꯌꯣ ꯑꯣꯂꯤꯝꯄꯤꯛꯁꯀꯤ ꯅꯨꯄꯤꯒꯤ ꯀꯦꯖꯤ 90 ꯀꯥꯡꯂꯨꯞꯇ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ꯕꯥꯔꯃꯤꯡꯍ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ꯇ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ꯗꯨꯅ ꯚꯥꯔꯠꯀꯤ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ꯈꯤ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ꯒꯤ ꯕꯣꯛꯁꯔ ꯂꯕꯂꯤꯅꯥ ꯕꯣꯔꯒꯣꯍꯣꯏꯅ ꯇꯣꯀꯤꯌꯣ ꯑꯣꯂꯤꯝꯄꯤꯛꯁꯇ ꯁꯦꯟꯖꯦꯡ ꯑꯃꯁꯨꯡ ꯏꯪ ꯀꯨꯝꯖꯥ 2022ꯒꯤ ꯋꯥꯔꯜꯗ ꯕꯣꯛ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ꯈꯤ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5:00 39 ꯇꯥꯔꯛꯀꯗꯧ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